0: 二十。
1: 三。
0: 你可别让他发宝分的设计不是这个位置。
1: 再打呗。
2: 548 myself 588 World Report message back to PC.
1: Copy.